0: 啊，我我。
1: 明年还买，风干买，
0: 啊，风格好，
1: 明年是哪买？
0: 风格好。哦，다후후말기싱저라까이샤보 Hello,
2: Hello, 이거
0: 풍가함보고나
2: Yes.
0: 아풍가함
2: 풍가함
0: 람쇼고벨라케네진티네판고
2: 아니타주그거다다부타주가서라면거기살짝올래마아저한여와라와피생어타주부르살아가서가나다청바이放着了，打成那个皮子，不能送回来，你他就跑去。啊，养，今天没得玩，没得。
0: 的。
2: 养，你看他说的，把那米搞里点，搞里点不嘛？
0: 搞里点不嘛呢？
2: 今天呢，弄来怕。
0: 搞嘛事来哟呢？本来看到。
2: 我开嘛是通知哈里没呀，但是搞啥哈里没呀？到不今天，到早上人家搞搞哈吧。
0: 本来看到东土木尼沙里尼嘛，黑的呢。泰族尼哥克萨马拜，格伦格伊玛巴，多多贝莱克诺哈姆拜。布库克科里，格伦纳奈夫，格伦格伊玛涅，皮巴蒂尼泰族尼哥克沙马佐拉沃诺，波拜格伦格伊玛卡，佐拉亚法沃格里克哈尤尼库朗尼帕金塔纳尼布卡，多弗里基西萨，泰基西萨哥。Hello。
3: Hello。
0: 布库诺拉姆什格冯格哈姆。
3: Hello。
0: Hello。
3: Ang manday depsrom kami kukukset. Sini topic sa kita laman eh.
0: Tayo ko siya ma.
3: Ah, kok pa.
0: Obo nato yi, je karang za kipati mong rog tomo ni, obo nato yi koglam sa lay tomo.
3: Agi, sim buwam sa ingat sa, jirai puru rogo hanggay, baran no baro pagya hanggay. Gudu gudu gudu gudu kasih layu, tajuk salayo, kota layo. Tante busa je sama song, kaca mencari siapa. Sekarang kota nyahariman, kota bangriman, apa sih. Apa sih diri ya, apa roko hengkajeng, tajuk kota layman. Ya, cuma no, ini, nombor tajung tuh. Apa sih kota layca.
0: Tajuk ni pacing ko, maya nangai bekatang sogi tunggu ya, hei di mana?
3: 太正啊，太正那些嘛也不是，啊那不是太没让个正气气的呀。啊太正那么些考察那么重要，嘛谈了又客气的。你再啊不行不行，我再招个些招，让么伢子来嘛看。
0: 嗯。
3: 也空我，那那时间我想去去干考察，伢子帮那让么几个来个人看，再变些时间看的看我。
0: 嗯。
3: 啊这个谈了又啊不太正的嘛也吧。俺们还在是挨个自来铺路，对，在那个当时叫那个叫五个客箱那个木呢，啊客箱那个啥了有，啊就不得了有，啊客箱那个餐车吃不吃干，看给你哈里慢，大不过阿不还，大不跑跑过来，就跑那木慢你叫了不啦，不放，不放不太，慢了一下子来了，哎阿不还接下来有啥子挨个我。大部分在那头，还要不容么财富嘛，要不咯，他不客气了呀，咋不咋了呀？是，
0: 等
3: 个家来，阿婆罗罗讲个正，他就罗个不拉起家来哟。他从那个，从罗位下东么婆拉那的看个巴拉巴拉个，后来为家看个不是错，恐怕不嘛。
0: 苦对叫来听个。
3: 不累的的，老少的。
0: 啊哇哇。
3: 嗯，
0: 哦，还有，啊，到本来去那喊白不空了，
3: 本来去喊白。
0: 哦，叫啦，要发我，格里克皮吧，吉吉萨叫啦，快叫奶奶来，那差不多。Hello，Hello， 大姑娘，咱们说个风格哈，风格哈。
4: 啊，快问个吉吉萨不？
0: 嗯，到。
4: 啊，我，那那你这里出来是我，我还有他去帮你叫人家。我那我搞到他那块土也有害，直接直接给裂噻。啊，我还给是我，也不差不了一差了有个。你差不差？稍微慢。啊，我还给差不了有，差了有。啊，我过来给他们看，人看不过来，他们过来给你。那个呢？啊，过来给俺做活的，活的呢？啊，王妈你。

0: 俺说回家去吧，买一哈不老，买一哈不老是白汤我弄着的。
1: 好意思的，俺不老那么差吧？比你比不老那行不难的些呢？当客，再来卡西亚，体力差了吧？我们老农民几下打了皮马出来，怎么着？
0: 俺不弄俺那啥玩意差过，咱们行外再来你再干玩意些的，白天面的药不老，俺我不拿出多少维度别的。把你不差过，俺你不差了，俺你不差过，把你不差了，能看出来过年出来的把汤底差过。
1: I didn't come up with any good or the long lag. Ah, you see, we need to go on to win and we know not much pills you. We know not make Hannah Pinang, Sato Pito Trajan and Lay. I want to buy in a uncle's no pills and a lay, no one not you near there.
0: Young lay, my animal m o마고마나고나치네시기하세역타루
1: 더라니탕데마고마나는허가디탄아니저랑카말랭라나
0: 보더루동시우루디니사스라이라고시탕난탕가나하이히니양레다시롱레링마가리시앙사과칭세지리코그코랑메지리정카
1: 오바이케말라예이탕나카사양레비시부서고자니동랑나랑랑나자니
0: 너아콘땀땀꼬그사랑나동사이클랑니땀어보팔강사소그는咱们能不就听着他个？
1: 我是咱姑叔，能阿不当我姨妈讲过来，能不就听下去唱，能不就唱起来呢？我们那里，俺你咱是没事，你人来喊不参差，咱不参差，能话差不不话差不，懂卡？还去俺那边说你是姑叔？
0: 都他个回家跟汽车哭弄个
1: 呢？都咱姑叔，俺这不人家说东厂的呢，讲俺你不开比新我大提升嘛，还升一种啊呢？
2: 阿舅，阿舅，米老弟，哦，奶奶，阿奶，米老太婶，哦，爸爸，爸爸，你过来摸，哦，摸，摸，爸爸啦，爸爸的他，
0: 我说，还有爸爸的，还有爸爸，爸爸走哪去啦？那手边看哪里？懂得吗？
2: 你给大木弄点啥？
0: 咋的？你别说边看哪里？说的别把看得到吗？不放腿在街上卖的，阿你别跟不跟着说，说把那罗马斯腿啥？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我咋读来？我还给把干啥去了？还给俺那看那弄风过的小马车摆的是的个么？
0: 看那一单，我被个怎么的讲了？不放你过平去吧，好了把开平去，好了放子把开人来，别把开平去，别放子把开人来，俺你过平去吧，让正外出个人的，俺不去过开小东西么东来？等我搬了白人来了呢，能不吃搬我人来呢？搬把老公的鸡来讲了。